记，栓赃法门一读时，很心愿地描写了到菩提苗的话，在该地区菩提获得了智慧。在苗的北方有宝氏族，人们说在该地区菩提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G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尔，在一个山谷设置拉吉吉尔，在拉吉吉尔，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尔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哪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外沙里。波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波塔给了一个玩凤命。在外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10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塔第一次发表了讲道。

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新导师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儿，80岁时波特自世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邦，南部的梅加拉雅邦、特里普拉邦、密苏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文明，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

0: 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

0: 南无到尼罗尔去的卖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维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尼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尼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Daily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Interview 电影各球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呼玛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呼玛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呼玛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呼玛云坟墓。印度的呼玛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云坟墓包括呼玛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尔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博斯设计扎尔巴阔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

0: 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凤石，两层的凤木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石、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云分母，呼玛云分母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云的分母，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云的分母去。这些公园是348乒乓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云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云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云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
1: 住。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亲手听
0: 不到。

Into Delhi, 广播天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 Arunachal Bang 太阳神奇的土地。Arunachal Bang 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神奇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鲁纳查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纳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纳格尔有一个转报，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报。玛雅布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鲁纳扎尔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耸立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鲁纳扎尔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

救导员，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中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他往修道院时，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紧迫墙。他往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他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他往去时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他往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运豹，人们能找到4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水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Dibrugarh 飞机场和Tinsukia 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7、8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蛇、化石机和雕花板。 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 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上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上巴拉苏让在洛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拉苏让滚。一月份多千乡客向巴拉苏让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朗布南蓬卢的 Stilwell 地区发现了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有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邦的主要的部落族

0: 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巴金斯、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吃、住、吃、肾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只吃佛教，有的族只吃基督教，有的族只吃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查尔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丐帮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迪奇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查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杜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德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印度特里广播电台，请收听 Juryman 唱的卡西民间歌曲。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吉塔克万塔动物图表表示的意义。吉塔克万塔是克什纳圣地的歌曲，第十二世纪的巴吉善姑的监督里农村的圣诗人杰迪写了代表作的分语文学。巴吉善姑是耆那教佛教太阳崇拜毗湿奴教等地马特瓦和加根文化的大熔炉。他妻子巴德玛瓦迪是加根庙的尊敬的尊父子孙。威廉琼西爵士出版了第一本吉特戈温塔的英语翻译。在这本书他写嘎林格或者古代奥瑞萨邦是吉塔戈温塔的起源，它是分于诗的杰作，它有十二个章节，每个章节有二十四个部分，这些部分叫布拉班达，每个布拉班达有对联。吉塔戈温塔的重要主题是克什纳圣地和他配偶拉塔中间的多情的联盟。吉塔戈温塔是甜蜜的深深的爱，吉塔戈温塔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以后，人们开始以为他是无趣同时是不同的帮的人们欢迎了他。吉塔戈温塔叹克什纳牛群和拉塔济南园的故事。克什纳恨跟拉塔的朋友们进行文笔恶作剧，拉塔很不喜欢这件事。后来克什纳奉火到拉塔来，这是人类灵魂的象征，灵魂从真正的笑中偏离，可是最后他奉火到圣地来，他回到他真正的创造者。除了这样的故事，吉塔戈温塔探动物图表和他崇拜问题。印度教人为动物的三种质量崇拜动物：一、效用；二、曼离；和善本能。一个印度教徒人以为任何有机的东西是生地的，通过 Das Avatar Chita Kavinda 表示动物图表。 Das Avatar 谈身披湿奴的九个化身，除了爱人、礼人、生人、罗马、福

0: 和干鸡有动物图表，如鱼、鬼、野、猪和男性狮子。通过短命的传统，印度人尊重和崇拜动物。杰德盛大的作曲家通过吉他卡维纳用上了动物图表，他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吉他卡万达动物图标表示的意义。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独立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总统府的建筑风格。印度总统府的现和是多面的，它是一个广大大厦，而其建筑风格是令人印记的。附近啊，在印度民主历史上只是世界的最大民主国家总统的据地。对总统府的大厦广大和华丽来说，世界的很少首脑据地符合印度总统府。印度总统府在于离国王路西部2公里多远的地方，而印度门在于其反向，它包含20万平方英尺。目前总统府是前英国总督的据地，其建筑家是埃德文·兰希尔·路特因先生。在1911年，在德里官方接见时，里决定印度首都从加尔各答搬到德里之后，为了英国总督在新德里建筑据地的决定达成了。建筑的目标是肯定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拉扎因迪拉普拉萨德先生在1950年1月26号编长印度的第一总统时，这艘楼房编长民主制度的长久机构，和他占用这艘楼房为保存和捍卫印度宪法。从那一天以来，就改变到总统府。除了埃德文·路特因先生以外，许多印度承包人也设计了这艘楼房的建筑工作。当一个穆斯林承包人拉什德先生做了主要楼房的大部分工作时，建员由苏丹·辛格和他儿子苏巴·辛格做完了。可惜这些印度人的名字没有在路特因的官方传记中存在。原来盯着四年设计的这个建筑义务实在使用了17年设计为完成这个建筑工作。这是巨大大厦一共有4层和340间房子，并他利用了记忆砖块和300万立方尺石头。当建筑这艘楼房时，他们根本没有利用钢铁。在门廊前面有接见堂，而它有黄金的柱子以及从印度的不同地方得到的彩色大理石，和在门口有2300年老奥义王公牛雕塑，它也有奥义王堂，并现在它被用为正式集会，如从外交家接受过书、举行部长们的发射救助典礼等等。总统府的最鲜明的和高贵的特点是其圆屋顶，这能从圆的地方可见的和最隐蔽的建筑物，并其圆形基础在于德里的中心，像三季的伟大佛塔一样，他们建筑了这些机构。总统府的建筑物的另外一个客居之外是在其柱子中利用的印度寺庙令。大家知道在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寺庙令
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当拉扎戈巴查里先生当为印度的第一次总督

0: 的编长，就是陆方的居住之主事。他宣誓立用至激进放肆，而建变成总统的家庭印和建松度的放肆改变到招待室，并当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来访问印度时，他们留在这儿。印度人民的能力以及权威由本国的总统代表和他的官方居邸是总统府。印度总统府的建筑风格还连续引起全世界的热心建筑师以及老百姓。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总统府的建筑风格，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获得36项印度电影界最佳女配音歌手阿卡·亚格尼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利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

0: 亲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福音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福音王在哪儿，他得知福音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进那棵树，叫道：哦，福音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福音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福音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福音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福音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福音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福音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福音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福音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Divyani Majumdar 唱的一首山歌。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上课节目，请你们上手。